0: 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袖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
0: 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

0: 李和，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1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0到19度，鲅鱼圈31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8: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7: 堵车，
8: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7: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8: 学得挺快呀。
7: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8: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7: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8: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好的，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时光快乐。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周末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啊。今天呢应该说天气不错啊，这个早上呢这个阳光不是很晒，温度也比较适宜啊，也是一个适合在周末度假的一个好天气啊。也希望大家呢周末的时候能够有一份美丽的心情。首先送给大家的歌曲是由任贤齐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我是一只鱼》。

任贤齐的我是一只鱼。哎，眼下呢说到已经开海了啊，大家呢其实在周末的时候呢去逛一逛这个水产品批发市场，甚至是去开车到码头看一看最新鲜的啊，选购一些最新鲜上岸的海鲜，哎，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这种度假的方式啊。好了，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许美静带来的《阳光总在风雨后》。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营口昌城新材料

0: 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 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边走边听啊。现在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画面来看啊，市内各条主要街路的通行效率还算不错，因为毕竟周末嘛，很多朋友呢可能还要在家里面好好的休息一下啊，特别是好好的补一补觉，然后呢养足精神之后再出门啊，开启假日的生活。好，那么接下来呢送给大家的歌曲呢是由吴莫愁带来的一首《就现在》。

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由王鹤野和张靓颖带来的一首《是你》啊。好多网友评价呢，这首歌曲啊，被两个人呢，就是经两个人翻唱之后呢，把一首普通的网红单曲唱出了高级感。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上午九点了，忙忙碌碌的早晨告一段落，路况有没有平稳一点？我是九五幺偏爱小精灵王一彤，好好开车，认真生活，为了更好的自己加油。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

0: 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0: 好的，北京时间的9:08，欢迎您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1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0到19度，鲅鱼圈31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8: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9: 今生何无恙，如你所想。
5: 当回忆惊醒，
9: 是谁在敲打我？
5: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好的，北京时间的9:18，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每个假日陪伴着您的边走边听，我是这一时段的主持人江东。现在呢，通过视频监控来看呢，现在各个路口的车辆呢也是逐渐的多了起来啊。在一个秋季的好天气里边，可能很多朋友呢也会开车外出，或者是短途自驾，或者说是外出购物啊。也希望大家在外出开车的时候呢，在假日里面依然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啊。同时呢，我们的951微信公众平台也为大家继续开通啊。如果说您想点播歌曲或者想放送祝福的话呢，都欢迎大家发来信息跟我们来互动啊，也可以发发路况，说说您今天的心情都是可以的。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房东的猫带来的《新青年》New Boy。

好的，北京时间9:23啊，听完这首 New Boy 之后呢，感觉到啊，还是充满了那种年轻的激情和活力啊，确实啊，年轻真的非常人羡慕。当然了，我们说每个人呢，在不同的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呢，只要用心生活，热爱生活啊，都可以发现生活当中处处藏着惊喜，藏着一些意想不到的遇见和美好。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由许绍洋带来的《花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边走边听啊，在假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会用好听的歌曲、好听的音乐来陪伴着大家。秋天呢，真的是一个非常迷人的季节啊，就是有好的天气、好的风景啊，也有好的美食啊，特别是这个时候，好多的农产品啊，瓜果蔬菜大量上市，而且呢，现在又开海了，咱们营口人也有口福啊，各种海鲜啊，也是让人垂涎欲滴啊。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候能够玩得愉快，吃得开心，一起来听五月天的歌曲《温柔》。

你现在听到的歌曲是由许嵩带来的《心安之地》啊，好多网友都说呢，许嵩好像就是在音乐上有这种特殊的才能，就是通过简单的旋律，就会轻松地抓住听众的耳朵。

现在呢，有好多的演员或者是歌手啊，可能会在沉寂多年之后，借助某一档综艺再度翻红啊。比方说，在今年的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2026》当中啊，演员曾沛慈就凭借她在这个综艺当中的这种表现啊，收获了很多的粉丝。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就是由曾沛慈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上午十点了，工作也累了吧，记得伸伸懒腰，喝点水，看看远处，保护好视力，路上开车的你也一样，安全停好车，舒活一下筋骨吧。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李志伟。
5: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

0: 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胭脂屋，
8: 声声有爱，
9: 句句关情，
8: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4，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9到21度，盖州30到19度，大石桥30到19度，鲅鱼圈31到1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5: 我喜欢你，是唱念做打样样精通的京剧。

0: 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1: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2: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0: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3: 红日一生在东方。
0: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4: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5: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让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啊。其实在假日的时候呢，每个人度假的方式呢可能也会不一样啊。有些朋友比方说喜欢逛街购物，有些朋友喜欢开车自驾游，也有些朋友呢可能就喜欢静静的待在家里，然后做做家务啊，或者说看看书听听音乐，都是非常好的。其实包括听歌本身也是一个本身非常就是放松非常治愈的一件事情，而且在平时忙碌的过程当中听歌和在一种休闲的心态下听同一首歌曲感觉都会不同啊。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是由毛不易带来的一程山路。就很多时候感觉听毛不易的歌曲就需要那种比较悠闲的怡然自得的心态啊，才能够听出歌曲当中传递出来的这份细腻的情感。

毛不易的这首歌曲啊，我觉得还是特别适合啊，在假日的时候一个人静静的来听。可能每个人就是听完同样一首歌曲之后呢，结合自己的经历，结合自己当时的心境啊，都会有不同的反响啊，这其实也是音乐的魅力所在啊。继续来听到歌曲是由张靓颖带来的《个人秘密》。

现在听到的歌曲是由汪苏泷带来的《我想念》啊，其实秋天呢，也是一个被誉为思念的季节。

好的，北京时间10:25，我们这一时段的边走边听呢也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送给大家一首，这是由李新荣带来的《有你就幸福》啊，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每天的生活都可以幸福快乐。我们下一时段的节目再见。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瞭望时事政治。

0: 热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主持召开县市区委书记、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主任、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征求对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意见。
1: 姚华明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并现场召开调度会议。
2: 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9月4日，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就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征求各县市区委书记、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主任、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意见，坚持发扬民主、开门问策，广泛汇聚各方智慧力量，群策群力做好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会上，报告起草组汇报市第14次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有关情况。与会各县市区、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市直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紧密结合所在地区和分管领域发展实际、工作职责，围绕报告框架布局、目标任务、工作举措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姚华明认真听取发言，要求报告起草组全面梳理、认真研究、充分吸纳，精益求精，修改好、完善好、打磨好党代会报告，切实把大家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营口全面振兴的真招实招。姚华明指出，市第14次党代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时刻，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全市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代会报告作为引领营口未来5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对于全市上下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接续奋斗、乘势而上、奋力推动新时代营口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积极主动对接报告起草组，继续多献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齐心协力做好党代会报告起草工作。姚华明强调，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营口一切工作的总遵循、总纲领、总指针，确保营口全面振兴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将管党治党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一贯到底。要科学谋划振兴发展蓝图，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发展信心，准确把握形势，坚持问题导向，践行为民宗旨，科学系统搭建未来5年营口全面振兴的4梁8柱，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统筹抓好当前重点工作，全力抓好经济运行，抓实安全生产，维护社会稳定，认真扎实高效协同做好党代会筹备保障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市第14次党代会胜利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楚乃新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4号，市委书记姚华明到市信访局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严格落实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报案制度，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更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在信访接待室，姚华明先后接待3批来访群众，与群众面对面交流，耐心倾听群众反映的诉求，详细询问事件原委，梳理问题症结。随后，针对群众反映的诉求问题，姚华明组织有关部门现场召开调度会议，研究解决办法。他指出，要厚植为民情怀，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信访工作，真正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群众来信当家书，把群众诉求当家事，耐心倾听，认真办理，做到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带着情感，带着温度，解决好群众合理诉求，既解案件事结，又解群众心结。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新官理旧账，主动扛起历史遗留问题处置责任，紧盯重点领域旧账欠账，深挖问题根源，一件一件地啃下硬骨。

0: 头，以化解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姚花明强调，各有关单位要扛起主体责任，主动靠前，积极作为，多想一层，多走一步，不推诿扯皮，敷衍应付，不将矛盾简单推给信访部门，依法依规回应群众合理诉求。要推动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报案常态化制度化，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强化闭环管理与监督问效，对化解推进不力的责任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以刚性约束倒逼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坚持源头治理，关口前移，健全常态化矛盾风险排查机制，完善跨区域边界矛盾隐患排查举措，抓早抓小，把苗头性倾向性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要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兼顾个案处置与系统治理，推动实现从解决一个问题向化解一类问题转变。要健全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理念思路，优化制度机制，切实把坚持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确保群众每一项诉求都有人承接，依法推进。
1: 本台记者报道，9月4日，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重要指示精神及市委常委会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及省委市委常委会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要在理论武装上再深化，进一步压紧压实政治责任，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委员读书、专题培训等方式，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推动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查改问题上再发力，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强化跟踪问效，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成效。要在制度机制上再完善，深挖反复出现问题的制度漏洞，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三重一大决策制度，加强政策委员和机关干部两支队伍建设，健全长效机制，刚性纠治政治观偏差。要在推动工作上再突破，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会议要求全体政协机关干部和委员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侨务工作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做好侨务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立足政协职能，引导广大侨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用好域外营口人才资源储备库，加强常态化联络服务，充分发挥界别召集人作用，依托营口访谈等载体讲好营口故事，在文化交流和联谊交友中增进认同，凝聚共识。市政协党组要持续发挥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重要作用，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各专委会要加强与统战、侨联等部门沟通联系，主动邀请域外营口人才返乡联谊投资兴业，推动各项工作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随着黄渤海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秋日里最让营口人期待的第一口海味如约而至。9月2号，营口鲅鱼圈红旗大集、丰收先到、大集有余、金秋丰收消费季开渔节系列活动启幕，本地市民、外地游客齐聚集市寻鲜打卡，处处是品秋鲜、逛秋集的热闹景象。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正值开海第二天，红旗大集海鲜街区人气爆棚，刚上岸的鲜活鱼货摆满摊位，梭子蟹、虾爬子、对虾、海螺、各类海鱼等一应俱全，个个水气十足，新鲜透亮，浓郁的海味扑面而来，来往市民游客驻足挑选、询价比价，摊位前客流不断。海鲜商户李百灵：
2: 昨天中午12点开海，半夜回来的。像那个花干呀、飞蟹呀，
0: 市民杨颖诺：
3: 哎呀，买了不少海鲜，一会儿还得继续买。现在开海了，种类特别全，而且海鲜特别火，下午就炖点蒸点，尝尝渤海第一口鲜。
0: 整条大集烟火气最浓的地方还属海鲜现场加工区，顾客买完新鲜海货直接交由摊主打理，现买现杀，现做现吃，加工师傅手法娴熟，清洗分拣下锅一气呵成，热气袅袅间，海鲜鲜甜的香。

0: 味儿四处飘散。不一会儿，热气腾腾的海鲜第一锅新鲜出炉，市民游客不出大集就能抢先品尝到金秋头茶海味儿。游客王冬梅：
1: 对，我们就是从呼伦贝尔来鲅鱼圈特意来旅游的。我们当地都卖100来块钱一斤，90多块钱一斤啊，到这儿来100块钱3斤，很便宜。今天买的螃蟹，买的虾，非常新鲜啊。跟长这么大头一回，跟长大很喜欢这个气氛，非常的热闹啊，就是很有咱们东北的这种特色嘛。
0: 品鲜逛集之余，大集里精彩活动接连不断，欢快的歌舞表演轮番登台，蟹王争霸赛、鲅鱼比赛、趣味开赛。市民游客在热闹喜庆的氛围里感受渔家文化，共享丰收喜悦，沉浸式体验营口这座滨海城市独有的开海风情与秋日烟火。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李林之、梁瑞佳，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时间上午11点了，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孙一凡。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开车在路上要集中精神，千万不可以溜号哦。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

0: 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大家好，我是巩蜜，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早出晚归，户不照庙。你是否怀念小时候大院里的老邻居？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做菜满胡同都香。
1: 阿姨，我帮您拿。今后啊，有啥力气活您就吱声，我呀就住在您楼上。
2: 大哥，您钥匙插门上忘拔下来了，喏，可得收好了，我是您对门
3: 姑娘。刚搬来吧，那给你送盘饺子，刚出锅，趁热吃。
4: 妈妈，楼下开会了。
0: 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互帮互助，理解担当。
5: 邻居你好。
6: 邻居您好。
7: 邻居，有你真好。
0: 庄河市融媒体中心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窗棂，带着桂花的甜香漫进教室，我们总会想起那些在晨光里在暮色中答疑的身影。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艺窗口，今天我们将以两束特别的花为引，一束是春日山野里灼灼的映山红，藏着诗声间心照不宣的温柔；一束是秋日校园里悄然飘落的银杏叶，写满时光与成长的对话。他们都在诉说着同一个词：师者如光，威以致远。让文字化成动人的语言，
1: 让文学滋润你我的心田。
0: 欢迎收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文艺窗口栏目。春日映山红是热烈的，是师生间直白的心意，而秋日校园的静美藏着的是时光沉淀的默契，这都是教育里最动人的注脚。请听张志立的作品《花开自有期》。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伴着和煦的春风，我又一次踏上了归乡之路。站在故乡的土地上，环顾群山，满山的映山红竞相开放，这儿一簇，那儿一丛，整个山野犹如花的海洋，看得人眼花缭乱，热血沸腾。刹那间，一股股暖流涌入心间，此时的我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三个年头，一个春意盎然的周六午后，当我收拾好桌上的东西准备下班回家时，一个手捧鲜花的小女孩走进了我的办公室。老师，这花好看吗？班里一个女孩手捧一束鲜花，羞怯地站在办公室的门外。女孩的手中是一束火红火红的映山红，在我们家乡每逢春季，这种花便会漫山遍野地绽放。好看极了，我赞美道。于是那束火红的映山红就留在了我的办公桌上。此后班里的孩子都知道了我喜欢花。周一一早，当我迈进教室时，一下子就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两侧的窗台上几乎摆满了插满鲜花的各种各样的瓶子，瓶中一束束映山红散发着淡淡的清香，映着早晨窗外金色的阳光，如火如荼，灿烂夺目。整个教室已完全沉浸在花的海洋里。眼前这一切一定与前日那个女孩有关。这节课我的心情分外的好。下课了，我和孩子们聚在一起欣赏。

望着那一束束鲜花，看看这瓶又瞧瞧那瓶，议论着赞美着。孩子们一双双明亮的眼睛，一时看看我，一时望望花，看得出来他们的心情也格外的好。老师，你是喜欢我们还是喜欢花？突然班里的一个男孩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我猛地一愣，孩子的脑袋里怎么竟藏着这样的问题？当然是花儿了，他既不惹我生气，还让我赏心悦目，不像你们这群调皮鬼。我不经意地打趣他：真的？那还有假？望着他那股认真劲儿，我笑了起来。突然间，刚才还闹哄哄的教室一下子安静了下来，静的能听到人的心跳声，静的掉在地上一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得见。一秒，两秒，三秒，叮铃铃，叮铃铃，上课的铃声响了，孩子们一个个低着小脑袋，不言不语地走回自己的座位。一连几天，我隐隐发现孩子们变了，变得少言寡语，变得有些神秘。课间休息时，他们三人一团，两人一伙，聚在一起比划着，议论着，似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真相终于大白了。又一个周日过后，当我走进班级教室时，我发现教室后面的学习园地已焕然一新，一行醒目的通栏标题映入我的眼帘：我们是祖国的花朵。我的心一热，快步走到专栏前：老师，我以后要好好学习，绝不让你生气。老师，您是辛勤的园丁，我就是祖国的花朵。老师，您放心吧，我们祖国的花朵一定会绽放得更加美丽，更加鲜艳夺目。28张，整整28张手抄报，一人不缺。原来这是孩子们利用周日休息办了这期专栏。我的眼睛湿润了，模糊了。这时孩子们齐刷刷地站了起来，面向我齐声说道：老师，我们也是花朵，你喜欢我们吧？是呀，你们是祖国的花朵，是我心中永不凋谢的花朵。我如是说，但话语有些哽咽。是啊，花开自有期，绽放亦有时。花木的生长需要土壤、阳光、温度、水分、肥料、时间。同样，人之成长不也是如此吗？

聆听文字的心跳，触摸时光的纹理。文艺窗口，让经典在声音中苏醒，在诵读间共鸣。

映山红从学生羞涩的掌心开到了整间教室的窗台上，最终绽放在28张手抄报的字里行间。那束红火的花是孩子用纯真丈量的敬意，也是老师在一句玩笑后读懂的真心。原来教育的浪漫从不是单向的浇灌，而是与一群小花开成了一片春天。在校园的秋天里藏着另一种沉静的默契，当秋叶在课本上投下斑驳的影，当粉笔灰混着桂香落在了教案上，我们忽然懂得，比起春日的热烈，秋日的校园更像一场无声的传承。老师把岁月的沉淀化作养分，让每个年轻的生命在时光里既保留了青涩的棱角，也长出坚韧的脉络。请听毕林旭的作品《校园里的秋天》。闲时读莫言的散文《北京秋天下午的我》，写北京立秋之后气温依然灼热逼人，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我的家乡沈阳。那里四季分明，基本是中规中矩的踩着节气前行。每年的立秋当晚，风便悄悄地脱离了黏腻与入热，带来微微清朗的气息，让人周身清爽通透。沈阳是省会城市，历史悠久，自然风光秀美。随着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古建筑与新地标更迭交错，风景名胜数不胜数。我尤为惦念的就是藏在沈阳几所大学校园里的秋天。那里的秋天跟繁忙的都市不同，恬静淡远，既有美景悦目，又有书香悦耳，别样的美在岁月中沉淀。由于家住皇姑区，我从小到大只要稍有空闲时间，就愿意去辽宁

繁忙的都市不同，恬静淡远，既有美景悦目，又有书香悦耳，别样的美在岁月中沉淀。由于家住皇姑渠，我从小到大只要稍有空闲时间，就愿意去辽宁

树形优美，姿态挺拔，放眼望去满目金黄。银杏木的起点在1952楼的东面，斑驳的灰白老楼仿佛一面镜子，映照着时光深处的故事。幸运的人要是赶上校园农场的丰收时节，还会品尝到甜脆多汁的韩馥苹果，软糯香甜的胚芽软米，美容养颜的树莓等丰富的科研成果。大巡雨水冲洗后的银杏宛如华盖，娇艳欲滴，浓黄清亮。最妙的是银杏倒映在积着雨水的地面，如诗如画。晴天的时候远看，一排排银杏列队，齐刷刷的，竟像是奔着天边去了。近看，倒映在湖面的树影又似水生植物，摇曳生姿。始建于1923年4月26号的东北大学，是一所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大学，是国家首批985工程。

0: 会，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有心在一起的人，再大的吵闹也会各自找到台阶，很快的重归于好。离心的人，再小的一次别扭也会趁机找借口溜掉。愿你有一份让你心安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好好珍惜对你好的人，弄丢了真的就找不回来了。世界这么大，有人对你好是你的骄傲，人心如此小，有心装着你是你的自豪。这世上钱能买得到很多奢侈品，但无法买得到一颗真正惦记你的心。我很平凡，但不是谁都能走进我心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温岚《傻瓜》。其实最好的陪伴不是口头上的承诺，而是一直的不离左右。这世上没有纯粹的傻瓜愿意为你装傻，都是因为真心，也没有真正的笨人能够为你隐忍，都是因为情深。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

所认为最深沉的爱，莫过于分开以后，我将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幸福大概是这样的，你喜欢黏着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嫌你烦。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9: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10: 嗯，好吃。
8: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11: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扑，你还晓得啥子好扑的吗？
1: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0: 他们仨都知道。

0: 到点了，欢迎大家收听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今天邀请到了龙南旅行社的负责人子涵姐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分享的是融媒陪你看世界的板块。一请到了子涵姐，大家心里就清楚了，又可以和大家聊关于旅行的话题了。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那子涵这次来啊，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好玩的旅游路线。那现在呢，整个的一个季节的温度啊，也是非常适宜的，非常适合外出游玩。其实我最近啊，翻这个朋友圈，我发现有好多朋友现在已经是在出发的一个路上了，有去乌鲁木齐的呀，还有去这个蒙古自治州的呀，还有等等等等。他们发在朋友圈里面的照片，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向往。
0: 而且其实吃着食堂的饭菜都不香了，感觉哎呀，人家吃那好嚼物怎么好像从来没吃过，能是啥味儿呢？
1: 对的，并且我觉得也非常羡慕他们，一个是有说走就走的勇气，再一个就是有说走就走的时间，并且最可让我觉得很厉害的一点就是他们有着到达目的地我就知道到哪里玩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在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呢，和我一样不会做规划，不敢轻易尝试出门旅游的这些朋友，今天你可有福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红泰旅行社的子涵姐来做客直播间，由她让她带入她的视角来给我们讲一讲红泰旅行社最近都推出了哪些游玩的地点吧。
2: 好的，在今年的90月份呢，其实红泰旅行社一年365天呢，分为12个月。那么每一个月呢，真的是做到了全年无淡季的一个状态。无论呢是在寒暑假期间，还是11、51，以及我们近两年呢新出来这个我们整体的秋假和我们的春假，还有过年期间，这个团期呢真的是不停的在外面出发，一年365天，天天都有团在外面去出游。那么导游呢也是忙得热火朝天。如果大家呢最近还在打算出游，想要选择一个金秋十月或九月的过程当中秋高气爽，然后呢让大家可以畅玩一番的目的地。

0: 真的实在是太多了。首先呢，像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涉及到的路线呢，版面也很多，有我们的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也是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可以一起跟着宏泰旅行社感受江浙沪的大城市魅力。有多少人是因为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曾江南？又有多少人是因为烟花三月下扬州？那么还有多少人是因为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对于华东五市心之所向？华东五市呢，主要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一起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代表作呢，像我们的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感受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是一定要去的。去无锡，我们可以去源头渚，或者近几年火爆出圈的灵山大佛以及拈花湾景区。主要去华东五市呢，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苏州的代表性园林景区有拙政园、狮子林、留园。那么在我们整个水乡呢，主要就是在水乡中生活的原住民，房屋临河而建，灰瓦白墙、木质窗、石板路、石板桥、摇橹船。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水乡乌镇方向啊，我们可以去感受原生态的乌镇东栅、夜生活的乌镇西栅以及安逸的西塘。营口机场呢，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除外还有大连机场和我们沈阳机场的航班也是非常丰富的，无论大家想任何的一个飞机出发点呢，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在今年的路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无论呢大家想要什么时间走，或者是说我们想近期出发，那么很多人呢还想选择在我们的放假期间出发，路线呢都是有的。像十一期间呢，宏泰旅行社推出了我们的全景江南的行程，有中山陵、夫子庙，还有宋城千古情的大型演出，价值328元，灵山胜境和我们杭州西湖飞来峰灵隐寺。那么双古镇有南浔和水乡乌镇，还有我们苏州的狮子林和七里山塘，海陆空游上海，金茂大厦俯瞰我们整个上海的外景外貌。那么又可以漫步我们的外滩，百步船的黄浦江游船。那么在我们10月2号呢，就可以出发我们营口机场的稳定航班，往返一共6天的行程，零自费、零购物，3880元。迎中秋、庆国庆，那么这一次呢，也是给我们推出了一个特价的行程。
1: 是的，真的感觉很厉害啊，静伟啊！一共你说短短几天时间，能够玩5座城市，而且还得从营口就出发了，车接车送的，真的是时间管理大师了。要不然咱们自己做规划，很可能走一些回头路，而且也不太清楚说，哎，可能有一些景点它周一闭馆，咱们知道要提早的去避让一下哈。这些小小的一些注意事项，其实全都是宏泰旅行社在替大家保驾护航。
2: 没错，并且我觉得，如果说只有5天游玩的时间，我可能没有办法去到这么多的城市，因为像我是本身我是比较
0: 佛系的，
2: 比较松弛，我可能到达这个城市了，哎呀，这一天赶路太累了，我
0: 休息
2: 休
0: 息
2: 吧。对的，第二天呢，我去到一些地方去看一看，哎，吃一吃当地的美食。第三天，我可能还会在酒店附近转一转呀，或者怎么样的。反正我觉得，可能到一个地方，我没准就会耽误2到3天的一个时间。所以，在之前哈，是完全不敢去想5天我就能玩这么多个城市。
1: 对，但是其实呢，嘉旭算是和静伟哈，在旅行过程中是两种个性了，巴不得多累一点，或者多行程赶一点，感觉说，哎，你看同样的时间段哈，我就是没白活的感觉，就感觉来都来了，尽可能的多玩一玩。因为我个人认为，就是我的这个机票住宿啊，其实也不是特别的便宜啊，一次性都得花几千块钱，那希望把钱花在刀刃上，留下更多的一个回忆吧。但是我会发现，有的时候攻略真的做不明白。还有一点就是，明明啊，我要办理酒店入住，但是我可能7、8点钟我就到达这个城市了，我能把行李放到前台吗？真的是够呛了。但是我出门又要轻装上阵，谁来替我看东西呢？但是其实刚才听到了子涵的这些介绍啊，首先有导游替大家来规划，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巴车啊，在行驶过程中东西全都可以放到上面，解放了双手，啥也不用拿啊。
2: 没错，所以我觉得静伟和嘉旭完全就是两种典型，像咱们东北的这个民间最常说的两组词，嘉旭是来都来了，静伟是哎呀大过年的，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一个是会把自己的行程安排的相对来说满满当当一些，希望能在短暂的时间之内

0: 多去看一看景点，等着我呢就属于是哎呀随遇而安吧。到了一个地方，我既然说来到这儿了，我感受过了，其实就已经足够了。所以如果说像我们两个这样不同性格的朋友想要相约一起出去玩，如果我们两个单独出行，其实我觉得还是会发生一些摩擦的。
1: 嗯，可能这个静美觉得佳旭天天在打鸡血啊，不知道在燃什么。然后佳旭觉得静美怎么年纪轻轻就开始养老了呢？
0: 是的，一个高精力人群和一个低精力人群的最常态啊，在我们两个在这一个短短的一个小小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完美的呈现出来了。但是呢，哎，也有可能会碍于朋友之间的面子，我会说哎呀那走吧，那我们一起去吧。但是可能这一天玩了什么我的脑袋完全都记不住。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是我的话，我跟佳旭我们两个真的要选择一起出去玩，我肯定会选择报一个旅行社。
1: 对，
0: 因为这样的话佳旭他其实也减少了很多的压力，他也没有那么焦虑了，觉得说什么东西都已经有旅行社帮我规划好了。等着我呢，我也会哎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会觉得说哎会不会因为我的低精力导致佳旭没有玩好。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像不同的一个精力的人群，两个朋友之间想要一起相约出去玩，选择旅行社是一个最正确的选择。那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多的一个旅行路线，其实我个人对于贵州的这个旅行路线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我听到了说贵州的旅行路线当中呢，像有什么梵净山啊、黄果树瀑布啊、荔波小七孔，包括还有各种镇远古镇啊等等这些，还有苗寨，这些都是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因为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到那种繁华都市去进行商业街的这种扫购啊，商业街的这样去看的，我更喜欢游山玩水一点。对的，我感觉会比较松弛一些，也会感觉因为旅游本来我就是想要释放压力的嘛。
1: 是的，
0: 来到这些地方我才会真真正正的释放压力。你说我真的到香港去了，遍地的奢侈品店，你说我不敢进，我压力倍增啊感觉。
1: 但是其实哈，就是我又和这方面静伟不太一样，我觉得我是一个傻大胆儿吧，就可能明明知道这个店啊均价可能都不是几万，是十几万，虽然说兜里空空啊，但是咱也不是实话，我只是觉得来都来了，开拓眼界嘛，看看说这样的一个东西质感到底是怎样的。虽然说赶进去没什么压力，但是确实有的时候预算有限哈。
0: 是的，
1: 看好了以后买不走，其实心里也挺上火。
0: 是的，并且尤其可能会看到柜姐柜哥们当时的那个眼神和表情，敏感人群当时就破防了，阴暗爬行啊在地上，所以这种感觉还是比较让人痛苦的。那所以我个人的话，我会对像贵州这种看风景的这种目的地会更感兴趣一些。那自然结构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2: 好的，在我们今年的9月18号呢，宏泰旅行社也推出了贵州的独立团。那么这一次呢，是我们最美贵州2飞6日游，我们的报价呢是4788元。那么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我们包含了营口到大连机场的往返接送车，全程以价全含，零购物、零自费、零景交，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包含在了我们本次行程当中。打卡五大王牌目的地有我们的黄果树大瀑布，还有碧绿的荔波小七孔，以及我们西江的千户苗寨、仙境的梵净山、镇远古镇。全程当中呢，我们安排的是当地4星到5星级的酒店标准，有一天晚上入住了西江千户苗寨的景区内客栈。那么我们体验我们苗族的长桌宴，感受少数民族的风情。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是9月18号出发，65岁以上的老人呢可以退门票450元，奔赴山水秘境，邂逅多彩贵州。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飞机是南方航空公司直飞的飞机。如果说人间有调色盘，那一定是被打扮在了贵州。都说走遍千山万水，最之于风景常在贵州大地。不同的西北的这种辽阔苍茫啊，我们整体的贵州是独一份的仙气山水，浓郁的民俗烟火，一趟旅行集齐了中国最极致的青山绿水、云海神山、壮阔飞瀑与千年苗乡，这是人人向往的多彩贵州。走进我们荔波小七孔，奔赴我们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人间仙境。在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的小七孔景区也是深度游览的，百年古桥静卧在绿水之上，湖面通透见底的翡翠蓝。那么整体的层叠的瀑布层层流淌，我们会看到林间清风，而且呢还会随着光影变化颜色，深浅不一样的碧色，一步一景，一潭一色，这里没有喧闹，也没有热闹。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烦热的状态

0: 是没有的，因为只有满目的青绿，青木的清凉。那么在我们沉浸式的感受山水的贵州温柔与灵动，奔赴亚洲第一大的瀑布黄果树大瀑布，解锁山河的磅礴气势，77米巨大的落差，千吨水流，那么从我们整个悬崖绝壁上倾彻而下，如同银河倒挂。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能看到震耳欲聋的瀑布声，感觉真是真切的感受我们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磅礴的力量。奔赴我们整个这个梵净山的景区呢，邂逅云端之上的梵山净土。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是梵净山景区畅玩一整天，真正的去感受一下我们整体的历经岁月的沧桑，山交间的整体的一个云海翻涌，那么佛光隐现在我们苍翠山林，满目清新，自身于此，远离城市的喧嚣，解除心中的烦恼。最后呢，我们再坠入到我们西江千户苗寨的万家灯火，这里是全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依山而建的千层吊脚楼，那么层层叠叠错落在我们山谷之间。白日里呢，苗族的我们整体的苗寨古街硝烟袅袅，银质的叮当，那么在我们苗歌悠扬而且梯田连绵起伏，尽显苗乡的秘境与我们的风情。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便是我们整个苗寨的一个最美的时刻，千万盏灯依次亮起，漫山星河铺满山谷，暖黄灯光呢连绵成团。那么在我们整个璀璨又温柔晚间呢，有我们的米酒清香，那么这一刻才能读懂我们贵州最动人的人间烟火。山水看不尽，人间皆温柔，贵州有小七孔的青绿碧水，那么又我们整体的黄果树瀑布的壮阔飞瀑，有我们梵净山景区的云海仙境，更有千户苗寨的温柔烟火。所以大家呢，这一次的行程如果想跟我们一起出发，可以在我们整体的9月18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4788元。我们这次的行程是18个人的精品小团，我们的联系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
1: 嗯，是的，刚才听到了子涵姐啊介绍的多彩贵州，真的感觉到了每一个景点啊都是那么的用心，而且其实无论是非常名气的这个水量很大的黄果树大瀑布啊，包括说刚才讲到的梵净山，还有荔波小七孔啊，每个景色讲出来看看照片啊，都是让人觉得非常的心驰神往。而且在美食方面，其实贵州也是和咱们营口的一个口味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了。而且其实啊，静伟刚才还给我做了一波科普，他说的是咱们的黄果树瀑布啊，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个语文书5年级上册的封面了。
2: 对的，所以说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我们书上的封面到底实际是长什么样子的。
1: 怪不得说童年好像对于黄果树大瀑布啊印象这么深刻，我一直以为好像是学了一篇课文，原来不仅仅是这样，封面都是这个黄果树大瀑布。
2: 对的，也确实是有这样的一篇课文。所以你看啊，其实小时候课文当中的内容，我们真的只是在书本上去阅读，远远不及我们真真正正的到了当地去亲眼所见一下黄果树大瀑布它的一个宏伟壮观，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受啊，这种感觉给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我相信如果说有家长带着小朋友到黄果树瀑布到贵州去玩一玩，那么等他长大之后对这个地方的印象一定会是格外深刻的。
1: 嗯，对，其实很多朋友啊就觉得要带着小孩出去旅行吗，真的是一个纠结的困难所在。有的时候啊，作为爸爸妈妈会觉得哎，自己出去潇洒个6天8天好像有点这个太快乐了吧，这好吗，这对吗？但是其实换言之再想一想，又觉得说那这几天有小孩确实哈，衣食住行方面不仅得管自己还得照顾小孩，
2: 对，
1: 可能小朋友这个体力有点累了，就感觉想要撒撒娇任性一下，又或者是可能他打乱了一个原有我们的攻略和节奏，那怎么办呢？确实有的时候人在外地也感觉压力山大，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咱们不妨带着小朋友跟着旅行团一起出发，因为起码还会有工作人员来替我们一起分担。
2: 对的，并且我之前也在网上看过一句话啊，说可能我的孩子长大以后不会记得我带他去过了多少城市，看过多少的景色，但是我会永远记得当时的那个感受和感触。那就像是，对的，这句话我感觉非常的冲。

0: 心我，因为其实我们不管是两个人出去玩，自己出去玩，还是说带着孩子出去玩，其实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心灵得到一个放松，让自己的压力得到一个释放，等着其他的呢都是在此基础之上，我顺便还能让我的孩子开开眼界。
1: 哎，但是实际上我还是在想要问问静伟，就是不是说本质上是为了让孩子去多看多玩呢，怎么还能是为了我本身呢？
0: 但前提是一定是因为我本身我是想要去到这个地方，我才会带着我的孩子选择这个位置嘛。
1: 哦，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如果说是让小朋友他们去选择，他们会选择哪？我要去迪士尼
1: 啊，
0: 我要去方特，我要去各种各样的这些游乐场。其实小朋友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说，哎，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景色，那个地方的景色会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其实这些感触大多数是由大人发出来的。
1: 哦，懂了懂了。
0: 对的，所以说呢，并且还有一点啊，为什么一直给大家极力推荐宏泰旅行社？因为我们手里面恰好也有宏泰旅行社他们的一个关于旅行的一个计划。就拿贵州的这个计划来说，上面有非常贴心的都有哪些景点，飞机的班次是什么样子的，经停是在哪里，那整个的一个行程都会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他们的城市是在哪里穿梭的，穿梭哪些城市，还有详细的一些行程，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直到最后一天我们是要做什么，包括费用不含一些什么等等，包括有一些到贵州地方的注意的事项。你想啊，我在这里面随便提一个说，大家切记哈，要穿舒适的运动鞋，不要穿皮鞋或者是有跟儿的鞋，防止滑倒。
1: 哦，所以就是一些小小的细节，连穿什么鞋都做了一波温馨的提示
0: 了。对的，还有说像贵州它的气候是比较湿润的，食物呢是以什么什么为主要特色，那注意在三餐之外不要过多的进食，以免引起不适，这些都是非常细节的地方，但是也是恰恰证明了宏泰旅行社他们是真的有一遍又一遍的到达过这个目的地，才会帮大家列举出来这么多的注意事项。
1: 是的，其实每一个目的地呢都是我们的导游人员不仅是一次，而且是很多人呢是五次八次甚至说更多次数去到当地去游览带团，那么所有的带团导游呢都是有5年以上的经验才会为我们整体的营口市民服务。那每一次的行程呢我们都是不同的，我们会根据整个暑假期间呢会安排亲子互动，那么在我们的行程当中更注重小朋友家长和我们小朋友的一个游玩的体验感，那么到了我们90月份呢，我们更注重的是休闲的娱乐，那么老年人相对来说会比较多，或者是我们蜜月出行的人会比较多，那么在此同时呢我们的行程也是有调整的，因为每一个行程假如简简单单来说，我们的贵州的行程，光贵州的行程当中呢我们的产品就有差不多将近20种左右，有带梵净山的，有带天眼的，还有马岭和万峰林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比较喜欢这种整体的这个老街方向比较多，像我们的整体的这个刚刚说到我们的资金洞啊，或者是我们整体的行程美食方面比较多的，也有我们带梵净山不带梵净山的，所以说行程呢也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些年呢像我们的龙宫以及天眼，那么喀什特地貌溶洞大家如果比较感兴趣的行程当中也是有调整的，每一次的行程呢都是在不同的变化，也是根据我们大家所要想要的一个具体行程安排来为我们量身定制。那么不仅呢有大家喜欢的这种18个人的独立小包团，我们还精通于我们整体的 VIP 定制团期，以及我们的公司团建和我们的亲子游、研学游，还有我们老年团期、火车专列、飞机团等等，汽车我们定制团期都是有的。那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我们的手机号码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6。如果大家呢想要找一家旅行社，想要靠谱的旅行社，花少钱办大事儿，而且还想吃得好住得好不被骗不被坑的，那么都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因为我们从不做一锤子买卖，所有的行程都是我们用心规划的，相信呢只要跟着宏泰旅行社走过一次出行体验，都会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
0: 非常感谢子涵姐今天上半场给我们的一个分享啊，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下半场呢会继续和大家去聊宏泰旅行社的旅游计划。那大家有哪些想要去的目的地，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

0: 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4: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

0: 送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000。

0: 最爱的火锅。
1: 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嘛？
2: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0: 广告回来更加精彩，您依然在收听的节目是玩转营口，我是佳旭，
1: 我是静伟。
0: 那下半段也是精彩依旧，上半段邀请到了子涵和大家分享了几条优质的路线，同时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啊，就是可能抱团的一些好处。那下半段呢，咱们也是照样趁热打铁。子涵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嗯，子涵你好啊。然后其实呢，上半段听你讲的几条路线啊，其实都是非常的喜欢，但人总是贪心的，想要听听你讲的更多的一些路线啊，尽量的优中选优，选一条真正适合我的路线。那下半段你想要首先先和大家分享哪一条？
1: 那么首先呢，下半段当中呢，跟大家讲那两条比较最近火爆的路线。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新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西北的路线。今年呢，我觉得整体大家选择到西北和新疆的人流量还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旅游上瘾，就是我去过这个地方，我回家待了一段时间，我突然还想着继续走。不知道呢，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心痒痒？那么每一次在出行的时候，都在想我得好好回来工作，然后呢，我挣完钱之后，我继续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这个情况呢，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周边很多城市我去过了，我想选择一个更远一些的，尤其今年呢还有年假，或者是退休的人员呢好不容易退休了，我们想走一个长线一点的，更好的去感受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在今年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整体的西北和新疆的路线依然还是非常火爆的，因为每一次呢大家咨询量呢就能感觉出来对于这个目的地的喜爱度。在今年整体的行程当中呢，我们是在9月11号推出了我们整体的大西北的独立团，目前呢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16人，还有最后2到3个名额就满了。那么另外呢，像我们10月15号出发的新疆的路线也是由我来亲自带队的。那说到新疆呢，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分为这么多地方，有我们的东西南北四个区域。那么东乡主要走的是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以及卡尔井、吐鲁番、火焰山，北疆呢会去到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托海以及 SRE 沙漠公路，西疆有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纳拉提大草原、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南疆会感受到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像喀什古城以及萨车古城、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那么独库公路呢，每一年是在6月1号到10月份是开放的一个阶段，贯穿南北疆。如果大家想要选择走北疆呢，可以选择在每年的
2: 不熟悉当地的景色、不熟悉当地的路线，会不会出现很多意料之外的一些情况呢？
0: 真的有一点可能，而且这个副驾呀，也未见得说能在家门口似的，或者是开这个沈海高速副驾就睡大觉了，可能眼睛也得瞪得滴溜圆。所以不仅司机也挺累啊，咱们副驾的这个观察员也挺辛苦。
2: 是的，所以就会有很多的朋友选择去新疆的时候，会找一个当地的陪玩、当地的司机来开车带咱们一起出去旅游。但其实大家算一算，大概的价格都差不多，甚至有可能因为你自己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啊，或者说是啊，去到了很多的不是你最真真正正想。

0: 去游玩的景点，可能会浪费很多的精力和金钱，但是呢选择旅游社就会是一个让你最放心最安全的一条道路，一个选择了。那无论是南疆西北贵州，还是说很多的像，
1: 然后其实啊我也看到现在的一个时间段哈，就是孩子们都回到学校的一个读书的节奏里去了，因此这个暑假也是彻底的结束了啊，今年的所以呢我觉得好像到了九月份属于一个旅行的小淡季了，相应的价格是不是可能现在抱团也是会比较香比较实惠呀？
2: 是的，现在的一个价钱呢整体要比我们暑假期间基本上一个人要便宜将近1000元。那么像我们这个季节呢也推出了很多的特价的团行，例如像我们汽车团的北京呢仅需800块钱就可以走4日游，之外呢还有我们整体的像西安以及厦门的行程1000出头就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飞机5日游。
0: 嗯，对的，那有这么多的旅游路线啊，有这么多不同价位的一个路线，那大家有哪些是你特别想去的特别想了解的，又有哪些是想要和子涵再去沟通沟通的，几种方式。一种方式呢是可以直接加他们的微信或者拨打他们的电话到门店去咨询，他们的咨询电话呢是183-41
2: 线呢我们会选择全国连锁酒店，也会选择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对于餐食安排呢我们会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更多的需要大家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拒绝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大包桌型，要去更好的游山玩水，但是家里呢儿女又不放心，可以完全放心的把我们家里老人交给我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午后一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不误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到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

0: 揭幕，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古。

0: 好，我们一起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三到四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转晴，南风五到六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
1: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5: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4: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5: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4: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5: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7: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8: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插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9: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6: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0: 红日一生在东方。
6: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6: 当回忆惊醒，
12: 是谁在敲打我？
6: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友，欢迎你来到 FM95.1， 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听，我是婉迪。告别了盛夏的那种燥热啊，我们现在是一头撞进了温柔又浓郁的秋天。如果说春夏的色彩是清新淡雅的，那秋天呢就一定是打翻的调色盘了，层层叠叠的黄啊、红啊、绿啊，错落交织在山野、街头与烟火人间，那种层次、那种治愈的浓烈，褪去了烦闷暑气的秋风，清透又温柔。那四季流转，如果我问大家，你最喜欢是哪个季节？我想答案都不一定啊，大家都不会一样，但是我的答案永远是秋天。我真的特别特别喜欢秋天，因为它不张扬也不热烈，就是带着一种沉淀后的从容与温柔，像极了我们慢慢成长慢慢沉淀的人生。现在是九月，一年中最美好的一个季节了，那也是万物重启啊。你比如说这个少年归航的时节，返校了，哎，经历了漫长的暑假啊，终于神兽归笼了。那他们呢，在经历着一些转变，因为毕竟在放暑假的时候和上学时候的这个时间这个感受还是很不同的，又很紧张，要慢慢的调整生物钟，然后呢在去搞好学习的节奏，那在收心啊与沉淀中奔赴了新的成长旅程了。那刚开学呢，就是有一个很爆炸的消息啊，就是辽宁中考小三门计分政策调整的消息，让很多家长和孩子们开始有了新的思考了。那小三门呢，不再计入中考的总分，改为等级评定了。那看着呢，好像是卸下了这个分数的压力，很多人在那欢呼雀跃呢啊。但是真正通透的家长和孩子，从来都不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而变得松懈。你看，我们读历史是要知道古今的智慧，懂得知进退、明得失，练就从容处事的格局。那学地理呢，是丈量山河天地，足不出户也能洞悉世间的辽阔，拓展心胸与眼界。那学生物呢，感知的是万物生长的奥秘，也为未来的学业筑牢根基。所以说大家还是在课堂上还有在有限的时间内分配得更好一点，把这些科目呢也让成为自己的一个一种学科的沉淀啊，因为他们真的是滋养人生、丰盈自我的底气。好了，说了这么多，其实挺想你们的，就每当周末的时候呢，都会用音乐表达心情。其实每一首歌我都非常非常认真的在听，因为歌声中有你我的人生，那里面的好故事很多很多。好，想你们了，就放一首思念漫过海岸线，一起来听吧。

所有的好朋友，刚才和你们一起听了一首《思念漫过海岸线》，就是我听歌的时候还是会很心疼，因为共情能力强嘛，很心疼那种思念很深啊很深刻的人，因为他的生命会变得格外的专注，悲中晚中笑里泪里都有一个影子的晃动，是那种才下眉头切上心头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嗯，其实也挺好的，因为如果没有思念的人呢，生命中可能会被很多东西吸引啊，一个好吃的呀，一个好朋友啊，或者是一次有趣的旅行啊，可能他的心就是散的，但是思念呢就会很专注。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放一首歌，叫我把半生输给秋天。你发现了吗？有的时候心里真的积攒了很多很多的心里话，但不知道讲给谁听，完全可以输给秋天听，我想秋天能懂。我们一起来听吧。

能我最近也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我把半生说给秋天，我看看秋天如何回应我。也许他会用色彩回答我，也许他会用风的力量回答我，但是无论如何，我相信我都会是满载着欣喜与对自己的信任和骄傲去讲我的这半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放一首歌叫独角戏。说实在的，我们常常会觉得应该有回应，你知道吗？我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件事情，我们期待得到回应，但是真正的勇敢人是打直球，我敢于给。就是前一段时间在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本书叫追风筝的人，其实这本书看了很久了，但回过头来再去分享还是会被那句打动，为你千千万万遍，没关系啊，你怎样对我我不 care 啊，我不在乎啊，因为我真的要完完整整的表达我的心意，这也是我对自己负责任，我勇敢的一个表现吧。好，接下来我们就听独角戏，看看你的感受是怎样的。

Carey like Mariah. I come from the Stalin slum in the Alan Fu.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28了啊，因为放一首完整的歌就是时间比较有限了，所以我们就听一个比较适合跑步啊运动的这样的歌曲。那前面几首歌好像都是那种节奏比较慢的，有人会说这歌声里代表的是忧伤吗？一点都不，我是有的时候放一些慢歌，想给大家一次在音乐里的冥想，就我们平时节奏都蛮快的，就挺紧张的，那歌声慢下来，你心情也慢慢的舒展起来，也许在歌声中你会有回忆，那就好好回忆呗，给回忆一个机会哈。那如果没有回忆，那你就是让身心都舒展一下，与悲伤无关。好了，那稍后呢，我们在半点有一个报时，然后再给大家放好听的歌，不要走开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我的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34了，我是婉迪，我现在所在的频率呢是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就是这样一路陪伴着你，听着好听的歌曲，然后分享着心情故事，分享着我们彼此对生命的感悟。每一周有一次这样的节目，我就感觉到特别的幸福和舒展。在边走边听这一段中呢，第一首歌想放给大家听的是凤凰传奇的《望星辰》。就是说，这有点像小品啊，就是说啥呢，其实我们眼界开阔了以后，就不会太纠结于一些细微的情绪了。因为当你开阔了，也就豁达了。人生就是会有遗憾的，但是呢，你还是应该有勇气去仰望，这可能就是我们终身要学会的一个课题吧。好，我们一起来听歌啦，《望星辰》。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3:39了，你正在听的呢是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不知道此时此刻你在忙什么，你的心情怎么样，记得有一个频率在陪伴着你，就让我们这样一路同行吧。听刚才的那首歌，我有一种我是侠客的感觉，就仰卧浩瀚的星辰，在那感慨世间的辽阔。可是回到现实的人间，我们是依旧逃不开的，比如说感情里的辗转反侧呀，起起伏伏啊。就像人生看清了远方的星河，却未必能理顺眼前的聚散与离合。很多过往有的会变成温馨的回忆，那有的呢可能是给我们生命上一课的，那带着很多感悟，我们还是要继续走下去。就是有一句话我特别爱听，叫心可以碎但手不能停，就生命一定是要往前走的，就像大江大河一定要在奔流一样。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曲，叫爱情转移。其实我听了这首歌，它里面唱的不只是情爱啊，也是人在世事当中经历了失去啊，反复复盘啊，自我反省的一个过程。我们一起来听吧。

时间过得好快，到了北京时间13:44了。我们所在的频率呢是 FM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是婉迪。不知道收音机旁的朋友们会不会因为季节的这种更迭出现了一些过敏的情况？那像这种有过敏体质的人呢，要找到一种微醺的感觉，好像靠酒是不行的了，是吧？可能会喝点茶呀，茶也会醉。那其实喝奶也会有奶醉。然后呢，比如说，听这样的音乐，尤其像刚才的那首歌是微醺版的，我特意给大家找了一种微醺版的，可能也会找到一种那种感觉，就好像有点很陶醉的那个样子啊。好，那下面的这首歌给大家安排的是秋风吹起，就是无论经历了什么事情，你会发现就季节该给你的还是按部就班，然后日落星辰呢还和原先一样，但是又有点不同，可能是我们自己成长了吧，可能是我们自己学会与自己和解了吧。好，听秋风吹起。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吹的风已经是秋风了啊，会让我们感觉到很舒适，就不像夏天那种燥热感了。那在一个变幻的季节，尤其是秋天，我觉得是让人思考的，愿意去想一些事情，愿意去做冥想。你是这样的人吗？比如说我们两个人在交谈的时候，我的目光在看着你的时候，你会刻意的躲闪。你会是这样的人吗？比如说有一次开会要有个公开的发言，你会脸红，你会很怕叫到自己，你甚至就干脆从心里就放弃了这样的一次表达自己的机会。人都会这样。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晚会啊，那我上台我跟大家讲，我说我也会紧张，我也会手发抖，就是那个腿啊，小腿在那个裙子里面哒哒哒哒哒就那么抖。然后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一定要有提词卡，就是如果没有提词卡的话，我就会很慌，我就会担心一旦忘词了怎么办。其实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但后来我是怎么慢慢变好的呢？就是无条件的接纳自己，真的，就无论自己有多拉或是多行，没关系，那就是我无条件的爱我自己。我觉得我自己棒极了，我为我自己而感到骄傲。就当然这前提是是充满正能量的，是努力的，是踏实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那当你这样不断地做一些心理建设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哎，不错啊，我真的变得越来越好了。我相信大家都会越来越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歌，叫《那么骄傲》，我们都做最骄傲的自己吧，好吗？

所有的好朋友，其实你会发现哈，当你行动力满满的时候，你就会愿意做更多的事情。拿做家务为例哈，你比如说你真的是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家打理得干干净净的人，你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习惯，你总能发现问题。比如说卫生间里会有几根头发呀，然后那个杯和碗应该清清爽爽啊，下雨了那个玻璃上还有雨点子啊，这个床啊被褥啊都应该及时的晒太阳啊来清洗啊等等等等，你会有忙不完的事。但是你如果不开始的话，你就会觉得啥都没有，真的，就我们老辈人讲的说，这个人眼里没有活，其实就是这样，当你开始了才会停不下来，生命中也是一样。前些天我和一个好朋友通电话的时候，我说其实这些年来我一直看着你在努力在进步，他说有吗？我说真的是这样，他说哎呀真的哈，好像有点停不下来，就一个目标达成之后，另一个目标又在心里酝酿了，然后又开始奔向另一个目标。所以真的很期待有一些好朋友，大家是以共同的梦想，都是那种停不下来的人，都是那种努力的人，好吗？接下来这首歌《停不下来》送给你。

0: 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叫杨雨琪，我是951平安小精灵。现在是下午2点，爸爸妈妈在路上一定记得不要打电话，不要刷微信，平平安安是我最大的心愿。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纺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8: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0: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

0: 云转晴，南风五到六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云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月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4: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5: 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油，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6: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7: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8: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 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9: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
10: 某日一生在东方。
9: 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1: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12: 如今山河无恙，如你所想。
9: 当回忆惊醒，
13: 是谁在敲打我？
9: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我的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12，那这首歌是不是很有动感的活力啊？故意放这首歌，因为想下午的时候可能我们开车很久的朋友会有一点犯困哈，听听这个音乐来精神精神。如果在等红灯的时候呢，你可以踢踢腿啊，可以做做腰部回旋啊，然后你收紧核心，做做卷腹，坐着就做卷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到了一个画面，还有就9月1号开渔嘛，对吧，这个场面实在实在太壮观了，因为我们一直在关注这样的一条信息，看到大家发的短视频啊，看到大家的评论啊，就感觉到哎呀，生活就应该这样，是很热烈的，是你付出了努力就有收获的。你说好巧不巧哈，开渔的同时呢也是开学，我就在想这两者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可能的共同点就是哎，你去努力，你付出力气就有收获。

进入秋季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长秋膘，就是不再像那个苦夏的时候我们胃口不好啊，可能我们吃的会比较多，但是如果运动不跟上的话，可能这个体重又会发生一些变化。我们大家就是尽量的去用碎片的时间，你比如说我在这儿直播吧，我如果说依着坐着稳稳当当的坐着，我要坐两个小时，那不能够啊，这两个小时有那么好听的音乐，有那么好的节奏，要动起来。所以你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也别一味着一动不动啊就懒。

实只要你停不下来，你就会发现真停不下来，好习惯21天就养成了。好了，刚才听完了那首节奏感很强的歌，再来一首歌，我想要的快活。

所有的好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18了。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边走边听，其实我很期待大家能够做成边运动边听哈。如果可以的话，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在等红灯的时候真的要运动运动，因为我们的肌肉呢是人体最大的代谢器官，它如果说很发达的话，你就是躺着你大餐都不会影响你什么，因为代谢高了就会身材很好，然后呢你有核心力量，当你有了核心力量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成为了主宰，你做什么事情是轻快的，走路是带风的。前些天啊，一个朋友说你可不可以教我播音主持啊，我说其实你不用学，你去运动吧。他说为什么？我说当你核心力量很足的时候。

你说话就是有力量感的，而且呢你会不累。嗯，所以期待所有的好朋友都是成为运动达人。刚刚我们聊到人生最好的快活，放了一首歌啊，怎么才能快活呢？就放下对外界的期待，你知道吗？就有的人可能靠，比如说我买东西我开心，但是就很短暂，可能这些东西你拿到手了就没有那么开心了。然后你只有内心丰盈的时候，你才能活成舒展的模样，而且呢自己要成为自己的光，不要总等着别人来挽救你啊，别人来支持你，别人来鼓励你，你是自己的光，你就是可以完成所有的梦想，对吧？把蛰伏沉淀的心投入到下个旋律中。好，我们一起来听刘惜君的光。

所有的好朋友，秋天呢，这也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我们重新开启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啊。不管是正在适应新学期的孩子，还是在生活旅途中前行的我们成年人，那当我们有一些困难的时候，不要惧怕灰暗啊，就像你自己活成一束光的一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9: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我的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33了，我是婉迪，非常高兴这一路陪伴着你。我们会发现我们周围的事物都是会有它的节律哈，比如说季节在秋天可以收获，但也会看到凋零，然后我们看到每个人的成长，就好像有的人呢就是少年就很老成，但是有的人呢可能是大器真的晚成，那没关系，就是走这个过程不太一样，但结果还是非常让人欣慰的。所以说呢，我们无论是学生回到校园里了，现在开学了，还是我们成人过日子，就不必就被外界裹挟，不要被 PUA 啊，就是有自己的节奏。你哪怕是在你的世界里和别人的世界里呢，方向不同，你是逆行的，也要相信自己有自己的辽阔。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听王赫野的《逆行宇宙》。

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着急要结果，比如说看到孩子不够努力啊，你觉得为什么就不能够听我们家长的呢？我们都把你前途的路都看得透透的了，你应该听我的意见和建议。但其实它需要长，而长呢是需要时间的。你比如说我们前一段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忍耐着，但是开雨了之后大海就给我们那么丰厚的馈赠。还有很多我们比如成年人，就是有些事情一直放不下，很有执念，但是到一定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轻轻的就放下了，真的需要时间。所以这首《如约而至》很适合你我，对吗？我们一起来听吧，来自许嵩的《如约而至》。

0: 的朋友，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14:45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啊。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安排的是王一佳的《山的尽头》。说实在话，在秋天的时候，如果能去爬几次山，你会对生命有不同的理解和认知。因为在大山面前，就你受到的那一点什么，比如觉得不公平啊，有点委屈啊，或有点焦虑啊，你会发现不值得一提。尤其你征服了一座山之后，站在山顶，然后极目远眺，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就会发现原来自己曾经在乎的那一点点真的是太渺小了。所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山的尽头》。
1: 一碗茶喝干，把烦恼全打散，人生三万天，何必留下遗憾。
2: 不要为了无法掌控的事情烦恼，活得轻松自由一些。

就是真是听这样的音乐是停不下来的，对吧？刚才的那首歌还有现在的中间的这个穿场，都是给大家安排了节奏快一点的，比较适合在车内你稍稍做一下这个腰部的回旋啊，然后练习一下腹内斜肌啊，都是非常适合的。而且你在坐着的时候，如果等红灯的话，你坐卷腹也是可以的，因为卷腹是公认的可以瘦你的腰啊，瘦肚子非常好的运动。因为除了听音乐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遐想，可以冥想啊，可以让我们的心灵舒展，可以在别人的故事中我们成长，同时呢我觉得还要练一个好身体，因为身体好你会发现你可以主宰很多事情。就是你会发现你走路是带风的，你做事情是有力量的。我真的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每天呢都要用一些时间，比如说拿出来45分钟做一做什么瑜伽呀、普拉提呀、抗阻训练呀、力量训练呢，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会觉得你能做得了身体的主，它也会给你大大的回报。但同时呢，就是你在做运动的同时你要吃得很科学，因为现在我们会发现我们以往延续了几十年的饮食习惯有的时候不一定很好，尤其对于我们囤积肉可能不是最优选，所以大家还是要把这件事情重视起来，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为那个特别紧致然后非常有生命张力的人。为了让你能运动呢，我只能做到这儿了，就是把这个音乐的节奏调得快一点，希望你能够在音乐中好好的动一动。好，接下来换节奏了啊，听一首《当你看过了远方》。

所有的好朋友，两个小时说长不长，但是说短也不短，但是我总是会觉得过得飞快哈，因为在一首歌又一首歌中陪伴着大家，说着想说的话，然后去做一做运动，感觉到时间飞快。其实有的时候想，一生可能就是一个瞬间，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爱自己。秋天了，你听我的嗓子好像有点紧，对，因为这两个小时我离喝水的地方还有一段距离是没有喝水的，所以大家不要这样，一定要及时的补水，而且喝水不要咚咚咚那么喝，要一小口一小口的喝。秋天是要及时补水的，然后吃一点润的东西，吃一点白色的银耳啊、梨呀、啊，还有这样的一些。像百合呀，还有山药啊，还有莲藕啊，都是很好很好的，希望你每个季节都健健康康。那今天的陪伴就到这里啦，希望下周的时候你还在路上和我一路同行好吗？那就到这里吧，拜拜。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秦风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我呀，种了20多年地了，我可知道这碗大米饭来的不容易。你说从育苗说，这个籽儿好容易下地里了，赶上阴天了它不出来，高温了又怕烤苗了，天天搁那地里头看着守护着，好歹一个来月过去了，这苗长大了，这边地里呢也来水了，就开始跟着这拖拉机霸地平地，这个水呢整好了之后擦秧啊，起早天不亮就下地了，黑天才回来，这秧插好了之后就盼着缓苗啊缓苗，结果过两天草起来了，过两天又长虫了，你说忙活，在那个一头地儿晒的去老黑的，一直到秋天好容易把这个地收家里了，这个稻子割完了整家里了，磨米完了做饭，你想想这碗饭来的容易啊，都好好珍惜吧，千万别浪费粮食啊。
8: 吃多少存多少，农民伯伯多辛苦呀，不要浪费，记住了吗？
9: 可乐，今天学校

0: 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上独自乘着晚风散步的时候，耳边单曲循环的刚好是这一首歌。其实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感觉并不像歌唱，好像是吟游诗人般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讲述着流浪歌手的故事。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1: 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你会去什么地方发呆？给你唱首歌，名字叫做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呢真的是很矛盾，在冬天憧憬夏天，到了夏天又开始怀念冬天那种阳光照下来暖暖的舒服的感觉。我们总是在这样矛盾的状态中继续生活，总觉得回忆起过往大多是幸福美好的，此刻最烦恼最痛苦，未来最迷茫。殊不知冬去夏至，四季轮回，到了年底冷得瑟瑟发抖的寒冬又要怀念起这夏日的冰淇淋了。这一首歌，谢春花，这一天我什么都不想干。

听这一首歌真的很符合我们的心境，真的啊，这一天我们什么都不想干，只想这样听着歌，待在家里，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时候，我们需要一首孤独的歌曲，需要一些孤独的时光，需要在这一瞬间，我们在不同的时空感受相似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人说，喜欢一首歌有时并不是因为旋律多美，歌词多深入人心，而恰恰只是在适当的时候引起共鸣。不得不承认啊，听歌最大的奥妙就是这里。音乐呢，就像是有灵性的作品， 赋予我们喜怒哀乐。也许这就是音乐最为迷人的地方。

时候也怕时间流逝，但怕的其实并不是容颜老去，而是那些曾经属于自己的回忆慢慢的被自己遗忘。所以对这些能够召唤回忆的歌谣心生感激，毕竟无论泪水还是笑颜，悲伤还是欢乐，只要自己经历过，都是属于我们最珍贵的一部分。所以一定不要忘了每个时期的你。

很多时候有一些孤独，但内心却很宁静，也有一些惊喜，可能在某一个角落，那个对世界充满着好奇的自己，那个说走就走的自己，那个无所畏惧的自己。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这个世界很大，但支撑我们在偌大的世界里砥砺前行的，总是来自家人的爱和支持。我们的愿望也总是和自己所爱和爱我们的人有关。逐梦而行，向阳而生，希望你不放弃，有信念，加油。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

0: 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蓝屏，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林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林口交通文艺广播。
4: 4点，我是平安小精灵荀子一，记得亲人的嘱托，每天开心出门，开车不斗气，平安是第一，为了家人请文明驾驶。
5: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6: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6: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5: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5: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2: 胭脂屋，
13: 声声有爱，
14: 句句关情，
13: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或雷阵雨，南风三到四级，下午两点前后转北风五到六级，阵风是七级，21度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多云，北风五到六级，阵风是七到八级，17度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晴，南风五到六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晴到中浪。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1度到31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热，很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4级，强，对人体的危害较大，应该注意防范。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来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我秒五八。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5: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个时候你会。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

0: 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4: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5: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6: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15: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16: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
6: 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依旧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为您直播的边走边听。秋风呢吹过我们的耳畔，旋律呢藏着故事，我们一起吹着风听着歌度过周

刚才的这首音乐大家熟悉吗？来自于粉红女郎当中啊，音乐听起来就是那么积极向上，听了之后呢会让你觉得很有勇气去想要去恋爱。有人说呢，前奏啊比较有感觉，就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清晨醒来打开了电视机，要看的就是粉红女郎啊。所以呢，这首音乐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勇敢追爱。

这首《勇气》呢，是刻在一代人青春当中的情歌。年少的时候，我们总会凭借着一腔热血来奔赴热爱，不犹豫，也不害怕。长大之后呢，才慢慢的明白，勇敢去爱，坦然释怀，都是生活当中非常珍贵的勇气。岁月更迭，歌声依旧，你是否还会为自己勇敢一次呢？

黄昏的时候特别适合想念，适合奔赴。周末的时光，带上你想见的人，一起去体验一下美好的、放松的、惬意的时光。

0: 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3: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纺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8: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8: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 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0: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0: 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多秒五八。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51星期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晴，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9度，盖州19到30度，大石桥19到30度，鲅鱼圈18度到31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是多云，白天转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下午2点前后转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21度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多云，北风5到6级，阵风是7到8级，17度到23度。海面的天气情况，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晴，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清到中浪。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1度到31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非常的热，很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4级强，对人体的危害较大，应该注意防范。森林火险等级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当生活按下慢放键，时代与音符碰撞出流行音乐。当快门按下，琴弦与镜头演绎影视歌曲。
2: 这场仗如果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下一代要打。

0: 当回忆惊醒，
1: 是谁在敲打我，
0: 让经典老歌在时光里自由穿梭。外面阵阵海浪，秒针不停，我们慢下来，边走边听。

有些情感呢止于沉默，不愿意成为谁的牵绊和负担哈、啊，将一腔喜欢呢悄悄安放在心底，唯有这晚风知晓了这股心事。

人生呢，是一场不断遇见又不断告别的旅程。人海茫茫，缘分匆匆，每次遇见其实都是幸运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珍惜。那么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音乐来自于孙燕姿的《遇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6: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5: 在路上就听 FM95.1
1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好音乐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热烈自由的旋律啊，挣脱了城市的喧嚣，奔赴旷野去接触无忧无虑的无拘无束的晚风，把我们心底加的一些情绪呢交给长风，在天地之间寻回属于自己的从容。

时间呢来到了17:58，我们在音乐当中来结束今天的边走边听，也祝福各位都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时光。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王芷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很多时候，成功的人不是比你更聪明，也不是比你更好运，而是他们在每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上，都付出比你更多的认真和努力。认真做事的人，终会得到生活最好的回报，你也会做得更好，加油！
3: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

0: 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6: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悦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声声有爱，
5: 句句关情，
4: 951信息快报。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圆圆。这一时段依旧是我们的951信息快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八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呢是晴。

级，下午两点前后转北风五到六级，阵风是七级，21度到26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的白天是多云，北风五到六级，阵风是7到8级，17度到23度。阳光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是晴，南风五到六级，还没有小于1.5米的青岛中浪。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21度到31度，舒适度指数4级，人体感觉很热，极不适应。紫外线辐射强度是4级，强对人体的危害较大，应该注意防范。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来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是可以和我们互动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6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银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外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

0: 银，介绍给好人。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石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2: 收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以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

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系列成为许多人心中的经典。电影中，紫霞仙子喜欢至尊宝，至尊宝喜欢白晶晶，白晶晶喜欢齐天大圣。你以为他们是同一个人，但其实中间隔了500年。你把青涩和挚爱都给了他，最后把生活给了另一个他。如果我不是我。

人生的出场顺序真的很重要，一个相濡以沫到终老，一个相忘于江湖却念到哭泣，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很多人很多事，如果换了一个时间，可能结局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年少时期待长成大人模样，总是希望时光能够再快一点，才能追上大人的步伐。长大之后尝遍等待滋味，才知道愁为何物。刘瑞琦

从什么时候开始，别人对我开始冷淡的时候，我也慢慢开始收回自己的热情。被辜负的太多，明白了，要及时止损。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晚上七点啦，我是平安小精灵王心瑶，驾车专心，安全是金，家人正在等着你哦。
3: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4: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4: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澎湃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4: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澎湃旅行社独家承接。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

0: 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两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0: 燕之屋，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5: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1: 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求你连他们一起爱我，这才是我所有的样子。很遗憾，你就是不能这么做。黄淑慧，热气球。

天早上都会把起床闹钟调得稍微早一点，因为这样可以确保我有足够的时间躺在床上，然后对必须要起床上班这件事儿生一会儿气。

其实只要再变好慢一点又有何妨呢？希望我们都是苦尽甘来的人。陈鸿宇的歌《放空》。

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鸿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鸿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

0: 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八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1: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2: 听951，
13: 生活很美好，
1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让深的东西越来越深，让浅的东西越来越浅，看得淡一点，伤的就会少一点。时间过了，爱情淡了，也就散了。别等不该等的人，别伤不该伤的心。我们真的要过了很久很久，才能够明白自己真正怀念的到底是怎样的人，怎样的事儿。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世上两种人必定惨败，一种是懒惰之人，另一种是骄傲之人。前者什么事儿都在想明天再做，结果总是一事无成。后者呢，瞧不起天下所有人，自认为自己最聪明，常常招来他人的不满和怨恨，于是往往受人诋毁咒骂，最后被恶意的诽谤所吞没。

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也曾为了一次错误，一句傻话而忧虑良久，不惜为此赴汤蹈火，以求得一个理解。但最终发现，于己重要如此，于人却不过是过眼云烟。那些压得心累、心疼、心烦的担子，大多……沉默着。

教养就是要让自己舒服，也不给别人添堵。在干净的环境里，你不好意思乱丢垃圾；在安静的博物馆，你不敢大声喧哗；在有序的对

0: 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10: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我们说性格的作用比智力大得多，头脑的作用有时不如心态，天资不如由判断力所节制着的自制、耐心和规律，悔恨自己的错误，而且力求不再重蹈覆辙，这才是真正的悔悟。优于别人并不高贵，真正的高贵应该是优于过去的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之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000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

0: 了。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林口盼盼路店、林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网。
2: 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收听951，
6: 生活很美好，
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我们不妨试试这样去做：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不论何时，好的体魄都必不可少。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回忆快乐的时光，尽量做到不发牢骚。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趁机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干完。希望这些小建议对你有所帮助。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未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记，黄金古法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7: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
8: 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世间情爱。

借此转瞬即逝的风月，初见心动，热烈缠绵，到头来不过一场虚幻泡影。沉浸温柔时，甘愿沉溺浪漫幻境，待到繁华落幕，才看清万般虚妄。再动人的缱绻，也抵不过世事变迁。不必执着片刻温存，风会吹散痴念，花终会凋零，雪融不留痕迹，所有热烈欢喜终归于平淡。历经浮沉才懂，浮华情爱艰难长久，唯有清醒自持，方能不被虚妄情愫困。

因这一份暖意有了盼头，纵使前路依旧布满未知坎坷，只要心底留存这份光亮，便有勇气对抗所有阴霾。温柔的暖意长久慰藉灵魂，让人不惧漫长孤寂，坚定奔赴远方。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满街都是成双成对的身影，浪漫氛围普遍街巷。

着自己孤身游走，看着旁人甜蜜互动，难免心生怅然。旧日温存不断涌上心头，曾经共度的美好节日，如今只剩回忆相伴。独自守着安静角落，消化寂寞，不愿勉强凑合一段将就的缘分，宁可安静等候契合的真心。纵有一时孤单，也不愿委屈自己，慢慢释怀过往遗憾，静待属于自己的温柔。

热闹散尽，只剩空荡。朝夕相伴的两个人终究走到别离，曾经朝夕相伴无话不谈，到最后只剩沉默隔阂。再多回忆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心，再不舍也拦不住分开的结局。独处时反复翻看过往点滴，满心酸楚无人诉说，慢慢明白

缘分自有尽头，强求换不回从前，只能收起满腔执念，安静接受这场落幕。往后各自奔赴不同人生，独留一段旧记忆藏在心底。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八一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八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八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轻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动的滋味清甜柔和，像微凉甜意漫过心底，简单的相处的日常都裹着温柔暖意，不必轰轰烈烈，细碎陪伴就足够治愈所有沉闷。相处时自在松弛，不用伪装情绪，每一次对视与闲谈都满是舒心。这份纯粹的好感冲淡生活里的枯燥，纵使平淡无奇的日常因这份清甜情愫变得鲜

明知这份悸动藏着未知坎坷，却依旧甘愿奔赴，任凭炽热心意冲破所有理智束缚，爱得坦荡又决绝，不惧旁人眼光与前路阻碍。就算这段情缘满是波折煎熬，也不愿收敛分毫热忱，待到激情褪去才恍然。

浓烈过后只剩空落，才明白太过炽热的心动往往最容易灼伤自己。明明双方相隔的距离并不算远，心却隔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往日无话不谈的亲密慢慢消散，即便时常相见也只剩客套疏离。想倾诉心底心绪却找不到合适口吻，无数话到嘴边又默默咽下，只能独自揣着满腹牵挂。再近的相见也填不满精神上的隔阂，渐渐懂得物理远近从来无关真心，走不进彼此内心，就算朝夕碰面也如同隔着千里山河般孤单难熬。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备婚的家人们注意了，家里办喜事，订婚结婚买黄金，就选翠华金店喜事季，黄金古坊素绢手镯购买免工艺费，圆圆满满，平安顺遂。买黄金即送精品珠宝，黄金存下福气，珠宝装点喜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大兑换，甄选婚嫁好礼，见证您的幸福时刻。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6: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

0: 日也经常听到。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4: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5: 胭脂屋，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还以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和随意的大板嗓的唱法，又或者是整首歌展现出来的一种不一定非要去追逐成功和名利，去追求简单的岁月和生活，也是一种活法的价值观，都让我爱不释手。熊熊作业和小贩一起在街头徜徉。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捷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人呢，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家，很多座房子，但只有一间房子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家。家之所在，就是灵魂的栖息之地。

思念故乡的情愫似乎都是从离开的那一刻开始的。过去我们总是在谈及乡愁，现在我们比任何人都需要乡愁。乡愁是对于故乡的那一份眷恋，是对于故土的那一份牵绊。

以前总觉得等恋爱之后就要跟着爱人去想去的地方，现在觉得偶尔分开旅行也是一件很酷的事，去他去过的城市，走他走过的路，看他看过的风景。季节不同，天气不同，收获也不同，却依旧有所共鸣，就是很棒的感觉。陈粒，虚拟。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爱情是长大后自己书写的故事，它就像是一字一句的读你，读你的温柔，读你的有趣。纵然岁月不能总回首，爱却让人深信能共白

0: 迎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没有甜蜜的话语陪着我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期呢？我们不妨试试这样去做：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不论何时，好的体魄都必不可少。和知心的朋友聊天，回忆快乐的时光，尽量做到不发牢骚。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带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趁机做家务，把平时忙碌顾不上的活儿都干完。希望这些小建议对你有所帮助。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爱情来说，最难的不是永葆激情，而是经历了生活的磨难和岁月的消耗之后，还能够彼此欣赏。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人就是这样的，总会活在某个时限内，那里的世界也许是几年之后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是我们无法突破的。为你千千万万遍遍体鳞伤，还是会义无反顾。也许这就是人生，人生不是只做值得的事情。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日后说起时连自己都能被感动的日子。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给小青留言。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都曾咬着牙撑过低谷期，只跟最亲近的几个人诉说，崩溃流泪，外人看到的还是春风满面，事事称心。只有你成功时，你才可以坦然谈论失败，而且失败会成为成功。

我们要走的路有着太多的不确定，他人的一句劝解，自己的一个闪念，偶尔的得与失，都时刻在改变着我们命运的走向。世事难以预料，遇事无需太过执着，谁都无法带走什么，又何必纠结于某一个人、某一时、某一事呢？只有看开了、想通了，才能随缘、随性、随心而为，不急不躁，不悲不欢，不咸不淡。好啦，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关注声音客栈，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是小青，在明天的暖心歌里与你不见不散。

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经总以为相伴是理所当然，肆意消耗彼此交付的真心，直到渐行渐远后才幡然醒悟，那些未曾好好珍视的温柔，来不及说出

的歉意全都堆积心底，回望过往满是遗憾，失去后才看清心底藏着浓烈的在意，如今只剩独自回味过往点滴，再多思念也无法追回从前，只能带着这份迟来的醒悟，在往后日子里学着珍惜每一份奔赴而来的

满心热忱交付之后，只换来无尽落空。无数深夜独自咽下翻涌的酸楚，那些曾经许诺的温柔尽数消散，回忆反复拉扯心神，每一段共处画面都化作刺人的碎片，强忍的情绪终究溃不成堤，任由难过肆意淹没自己。明明清楚再执着也留不住远去的人，却还是困在过往不肯抽身，只能任由无边难过层层包裹，在无人知晓的时刻独自消化这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继续来陪你听歌，花粥行。

女孩的表达直率而直白，这大概就是对待爱情最惬意美妙的样子。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要在秋风肃杀的季节给你裹上我的外套，你像穿着风衣一样酷酷地行走在暗淡的街景，为我的黑夜划开一道彩虹，绽放出暖暖的泛着微笑的大笑脸。要是你也回馈我一个傻兮兮的笑容的话，那就让我和你一起生活，让生活变成真正的生活。

也许曾经的日子没有我的陪伴也会有些许孤单，但我却不想再缺席你今后的人生。无论是惊喜或是悲伤，我都愿意与你一起分享和承担。最长情的告白，不是甜言蜜语的我爱你，而是付之行动的陪伴你。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今天要给你分享我比较喜欢的独立摇滚佐卡乐队，他们真的算是一个宝藏乐队。这一首歌是我百听不厌的作品之一，不躁不闹，在充满荷尔蒙气息的恋爱季节来听到。佐卡乐队被歌曲的生活

需要太多说明，只听这一首歌就足够了。即使所有的陆地最终都会沉没于海洋，也不要忘记我们曾拥有热恋时光。爱一直都在，它未曾走远。如果有一天你遇到它，记得要好好珍惜。

0: 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0: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0: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
5: 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蓝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

0: 电话2905-99。
1: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2: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2: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2: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3: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4: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5: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6: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5: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6: 您这不叫绿色出行，
5: 应该啥样？
6: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5: 这绿色在哪儿啊？
6: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5: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6: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啊、
5: 堵车，
6: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5: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6: 学得挺快呀。
5: 干脆呀、啊、我骑车上班得了。
6: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5: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6: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绪，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

在一段感情里，如果有个人变得不像自己了，那这段感情其实并不是一段好的感情。你大可以因为一个人改掉自己的坏习惯，这样我们可以说是遇见了更好的自己去迎接另一半。但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彻底改变自己，这样的话你就再也不是你自己了。留声玩具

是等待浪子回头，但是那却不总是生活的全部。美好的恋情固然值得让人留恋，但如果深深地陷在里面，只会慢慢地被包裹在自己做的茧，与世界相隔离。就像歌词里面说到的，那个少年他不值得你这样心碎。姑娘，看看你周围这雨后的晴朗，还有彩虹挂在天上。生活不只有爱情，还有世间美好的万物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想每个人回忆起童年，都会有着一段段的趣事，或是调皮拔了邻居家刚刚开花的南瓜，又或是打球蹭破了裤子小心翼翼地回家，还有就是在小溪里能消磨一下午的盛夏。一想到那些如金子般闪着光的童年，嘴角就会不自觉地上扬。陈鸿宇，刘爽，童梦月光摇。

虽然童年有着感觉怎么也做不完的作业，怎么都甩不开的妈妈的唠叨，怎么都买不到的那个玩具，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才铸就了那些快乐的时光。做大人太累的话，那就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短暂的

0: 衬衫。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营口市民福利到，大商电器营口2店秋季家电大会战火热开启，预存增值送好礼，消费大额返券，家电套购享好礼，购物享8次抽奖，洗地机大奖疯狂派送，多重福利可叠加，全程保价双十一，买贵返差，金秋买家电省钱就选大商电器。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现在是

0: 京时间7:30。
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收听951，
7: 生活很美好，
6: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9: 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相见与梦想。
1: 这一首歌装满了故事，像极了为了生活放弃理想的女孩子，一个等待的姑娘年少时的爱情啊，曾经许下的承诺，日记里的泪痕，谢谢你光顾我的梦，但是以后别再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很喜欢接下来这个姑娘的歌声，听着就能够想到远方的模样。曹芳等人。

这是我时常会在傍晚骑车时候单曲循环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在喧嚣的城市街道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人群都被淹没在歌声里，一个人享受音乐带来的宁静和安宁。优美的旋律加上美妙的歌词，很有韵味。这一首歌的歌词美得像诗词，我又开始给你写信，寄莫名地方去。即使不知你身处何方，仍然想把这封信给你，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浅浅短短的思念，通过手书寄予你，分享与你等人的忧愁与美丽。每个人应该都尝试过等待的滋味，各有千秋与不同，自然